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成了少不了的出行标配。今天我们 UP 商城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啊。它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了圆纱防晒工艺，就是说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了，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的性能强，面料呢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这样一个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即刻就能够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以前的防晒衣洗几次这个防晒效果就不好了，那圆纱防晒呢久洗防晒效果还是会很持久。这款防晒衣还做到了360度的全方位的这样一个防护，多效的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了多个部位，尺码呢从 M 到 5XL 可以选择，从70斤传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情侣款、姐妹款、亲子装都很百搭。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防晒衣实体店在售是129元，而咱们的车友专享价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今天品牌直发只要69块钱，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咱们商城呢还有儿童防晒衣的活动，2件只要49块9，成人儿童的全棉重磅 T 恤短袖的啊，低至59块93件，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份的天呀、啊，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质量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份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

家人们，30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成了少不了的出行标配。今天我们 UP 商城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圆纱防晒衣，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先来看一看啊。它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了圆纱防晒工艺，就是说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了，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的性能强，面料呢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这样一个肤感，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即刻就能够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以前的防晒衣洗几次这个防晒效果就不好了，那原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而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不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来锁定专属福利了。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真的是阳光灿烂啊，30多度的天气也是如约而至了。不管大家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出门旅行，这个防晒衣是不是少不了的出行标配呢？今天爱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是有同款的，它的面料做工细节您可以去看看，非常讲究。那这款防晒衣呢，它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了，防晒的指数升级到 UPF50+。那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那种裸感细腻的质感啊，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啊即刻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那种质量不太好的防晒衣，有的呢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像这种原纱防晒，它即便经过久洗，防晒效果依然都是很持久的。而这件防晒衣呢，还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也很全啊，从 M 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大家可以搭个亲子装、情侣装、姐妹装，甚至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的哈，这个老板直接给员工配成工装，我觉得都特别的贴心。那这款防晒衣在实体店呢，他们要卖到129块钱 ，UP 商城给魅力881的听友专享价，只要6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能够下单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衣，商城还有儿童的防晒衣活动呢，2件是要49.9。这孩子啊，平时调皮，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吃饭，容易把衣服弄脏，所以你就直接买2件换着穿。除了防晒衣，我们还有全棉的重磅短袖，成人儿童都有啊。你像这个儿童呢，只要59.9，3件，真的非常的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下单吧。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器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三到十八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扫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班次列车
2: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真的是阳光灿烂啊，30多度的天气也是如约而至了。不管大家是回老家探亲还是出门旅行，这个防晒衣是不是少不了的出行标配呢？今天药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是有同款的，它的面料做工细节您可以去看看，非常讲究。那这款防晒衣呢，它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了，防晒的指数升级到 UPF50+。那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那种裸感细腻的质感啊，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啊即刻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那种质量不太好的防晒衣，有的呢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像这种原纱防晒，它即便经过久洗，防晒效果依然都是很持久的。而这件防晒衣呢，还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也很全啊，从 M 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大家可以搭个亲子装、情侣装、姐妹装，甚至有一些这个户外工作的哈，这个老板直接给员工配成工装，我觉得都特别的贴心。那这款防晒衣在实体店呢，他们要卖到129块钱 ，UP 商城给魅力881的听友专享价，只要69。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就能够下单抢购了。除了成人的防晒衣，商城还有儿童的防晒衣活动呢，2件是要49.9。这孩子啊，平时调皮，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吃饭，容易把衣服弄脏，所以你就直接买2件换着穿。除了防晒衣，我们还有全棉的重磅短袖，成人儿童都有啊。你像这个儿童呢，只要59.9，3件，真的非常的划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下单吧。

0: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现场的发放奖励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参加过咱们这个吐槽大会啊，来吧，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吐槽大会。同时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后台，还可以添加记者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有媒体全程监督，也有百万质保金保证，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拖延推诿，不让咱们大家伙的辛苦钱打水漂啊。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来报名吧。

您知道吗？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最近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这吐槽大会是干嘛的呢？就是他们的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有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的话，将会立刻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

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

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a'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儿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

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
5: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4: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4: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9: 春雨夏蝉

0: 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

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现在我们不管是刷手机呀、用电脑啊、用 Pad 呀，随时随地我们都需要用到流量，是吧？我们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还需要去租房子，还有一些职业，你像是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一个月的话费就不少钱，对吧？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福利，来给大家的话费瘦瘦身。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30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成了少不了的出行标配哈。今天我们的商城就是挑选了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的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讲究。这款防晒衣呢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级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之外呢，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呢你就可以即刻的感受到舒缓了燥热，凉爽又舒服哈。以前的防晒衣呢，水洗几次之后防晒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的好处呢就是久洗防晒效果依然可以更持久。那么这件防晒衣呢，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个部位哈。尺码呢是从 M 到 5XL， 也就是从70斤可以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实体店一件是129，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车友专享的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相信很多经常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家长哈。我们会特别的关注孩子的成长，对吧？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啊等等的一些维生素，往往呢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教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方，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欢迎此时此刻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0: baby。
1: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0: 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1: 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 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十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这眼看着30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成了少不了的出行标配。今天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讲究。您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这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到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即刻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以前买的防晒衣啊，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久洗防晒效果更持久。这件防晒衣呢，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呢从 M 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情侣装，当姐妹装，当亲子装去穿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实体店在售129，今天 UP 商城河南音乐广播听友专属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抢购吧。除了成人的防晒，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活动，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三件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正值五一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开着爱车出门自驾游玩，奔波在出游赶路的路上。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畅畅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曾说呀。
1: 是喜欢跟你像的，还是不像的呀？
0: 那你觉得我们俩像不像？
1: 挺像的。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像的。
1: 你了解每个人呢？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眼看着30多度的天气如约而至，防晒衣成了少不了的出行标配。今天 UP 商城就挑选了自带凉感的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讲究。您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这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效果，防晒指数升到 UPF50+。除了防晒性能强，面料也是裸感细腻，丝滑凉爽的肤感，软乎乎滑溜溜，一上身即刻舒缓燥热，凉爽舒服。以前买的防晒衣啊，水洗几次防晒效果就不好了，原纱防晒久洗防晒效果更持久。这件防晒衣呢，还做到了360度全方位的防护，多效防护，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尺码呢从 M 到 5XL 都可以选，从70斤穿到220斤，男女同款，当情侣装，当姐妹装，当亲子装去穿都很百搭。这款防晒衣实体店在售129，今天 UP 商城河南音乐广播听友专属价格，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直发只要69。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抢购吧。除了成人的防晒，商城还有儿童防晒衣活动，两件只要49.9元，成人儿童全棉重磅短袖低至59.9元，三件都可以发秒杀到

正值五一假期，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开着爱车出门自驾游玩，奔波在出游赶路的路上。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

0: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

0: 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此生未来，音乐燃烧。
6: 五一的号角吹响，你的后备箱装满期待了吗？是奔赴山海的向往，还是回家团圆的温暖？这个假期，我们不止护航，更要和你一起创造美好。AI 主播唱唱实时播报，精准避开拥堵，用镜头记录温暖礼让瞬间，文明出行我接力。拍下旅途中的宝藏美食、小众美景，甚至是路上车多时的精神状态，分享你的独家记忆。这个五一小长假，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线上线下全程陪伴。我们路上见。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如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对于汽车养护产品来说，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那很多车友呢有过这样的顾虑哈，市面上很多除碳产品担心会不会损害发动机。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在某个加油站随便加的这个除碳产品看起来好像有点效果，但是没过多久呢发动机就出现了异响，去这个检修站才知道这个气缸壁被强腐蚀性的成分给腐蚀了。修车花了大几千，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这就是劣质除碳产品的隐患，因为它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添加了有害的成分，看似除了积碳，实则损害了咱的发动机。但是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坚守315安全底线，不做猛药，咱们呀只做养护剂，拥有独家专利配方，温和除积碳的同时，还能在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一边除积碳，一边修复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就像给发动机穿了一层保护衣。很多车友用完之后反馈，车子启动确实比之前平顺了很多，动力也更加充足了，冷车启动的时候不再抖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99元，一万公里只用一瓶就够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热，防晒衣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自带凉感啄木鸟原纱防晒衣，线下专柜同款，面料做工细节都非常的考究。这款防晒衣是啄木鸟防晒系列的升级款，采用原纱防晒工艺，从纱线开始就有防晒的效果，防晒指数达到了 UPF50+。除了防晒性超强，面料也非常的细腻柔软，丝滑凉透的肤感，穿上就软乎乎滑溜溜的，一上身即刻缓解燥热，清爽舒服。以前的防晒衣水洗几次啊，效果可能就不好了，这款原纱防晒久洗防晒效果依然持久。这件防晒一体式设计，覆盖多部位，360度全方位防护，让你晒不黑。男女同款，从70斤到220斤的朋友都可以挑到合适的尺码，包括情侣装、姐妹装、亲子装都很百搭。平时衣价129，今天 UP 商城车友价，啄木鸟冰丝防晒衣品牌方直发，只要69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除了成人的防晒，商城当中还有儿童的防晒衣活动，2件只要49.9元，真的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三到十八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和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1: 2000元的家装补贴，
0: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

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

0: 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良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晚上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那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光顾着好看，等住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好看未必好用啊。比如说这个沙发太矮了，老人起身很费劲儿，茶几的尖角呢总是磕碰着孩子，而且呢厨房布局不合理，一家人做饭都转不开身儿。那家呀是生活的地方，装修的灵魂就在于能不能贴合咱全家人的生活习惯。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特意在春天这个黄金时节给大家甄选了靠谱的家装企业，我们有媒体监督，品质有兜底儿，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伙抓住春天的好时机，装出一个真正懂您家人的好房子，让家里的布局呢对老人们很友好，给孩子足够的安全空间，全家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一份
2: 2000元的家装补贴，
1: 同时呢扫码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免费预约验房量房和设计服务，让记者啊帮您看看这报价单，避开这个面积算法当中的各种坑，咱们呀明明白白的装修，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想要重新翻修，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家装服务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最近不少有开80000公里以上的车主就反馈哈，说发现爱车怎么就越开越吃力呢？怠速呢出现了抖动的情况，油门发沉，油耗呢也跟着飙升，爬坡、超车更是力不从心。那河南音乐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出碳氧护剂，2026年全线升级了，专门为老车定制的金装礼盒，您可以了解了解。它能够精准地破解老车积碳后磨损大的核心痛点，这一套礼盒集强力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于一体，180毫升3瓶，刚好是一次深度换新，能够瓦解油路厚重的积碳，在气缸的金属表面形成保护膜，让咱的老车也能找回新车的顺畅感。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你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套装到手价只需要239元，除了有咱的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还有适合3到8万公里车型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呀用完就是一整个完整的燃油系统养护周期，既能够清除积碳，又能够预防积碳再生，适配所有的油车、插混及增程式的车型，不需要额外的区分车型，使用起来非常的省心。当然了，3万公里以内的车辆，别觉得新车啊咱不需要养护，其实发动机长期低温启动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轻微的磨损，积碳也会逐渐累积，早防护才能够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您试试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瓶1万公里，专门为3万公里以内的车型打造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8: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量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Hello， 河南。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My dear，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师傅，风里来雨里虚，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大师兄说的对呀，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 直接换辆车得了。哎，师兄说的对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的费劲还换车吗？别吵了。
4: 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再去2趟真经都没问题。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4: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啊，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

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四郎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

看到将来的兰高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啊，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陪葬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焦，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滞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
1: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向最远处了啊。
1: 不是应该从最远处回来了吗？
0: 啊，回来吗？
1: 这毕竟五天的时间，是不是？
0: 嗯，
1: 大家是吧？这个开着车，不管是省内省外，是不是？
0: 嗯，
1: 今天大部分朋友应该已经回到这工作岗位了呀。
0: 是的，
1: 啊，
0: 那不是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嘛？这样说行不行？
1: 行，我感觉是不是你还是没休够？
0: 对，是的，根本没够。
1: 对，
0: 没够，朋友们。
1: 哎，因为我知道，就是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的确很多朋友啊，这个心哈，还没有收回来。
0: 是的。
1: 对，为什么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哈？比如说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呀，浑身没劲儿，或者是疲惫、犯困、提不起精神，早上起来不想起床，然后作息有一点紊乱。
0: 嗯，
1: 坐在工位上以后，哎，注意力依然不能集中，脑子也昏昏沉沉的，不想干活，是不是不想干活？
0: 我想啊，我这不正干着呢吗？
1: 不想动脑，不想动脑，
0: 那不能行。
1: 心情烦躁、焦虑，
0: 哎，
1: 有的时候还就莫名其妙的低落哈。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个假期以后哈，会患上的假期综合
0: 征。
1: 哎，之所以这样啊，最主要原因还是在过去的这五天，可能大家是彻底的放松了。
0: 嗯，
1: 比如说熬夜追追剧啊，出门玩就不用说了。哎，甚至有的朋友会，哎，就是甩起来，这个胡吃海塞啊，各种暴饮暴食。
0: 每次你说甩起来的时候，我都感觉像是那个健身当中的战绳，就甩起来。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咱们的作息和饮食完全被打乱了，然后身体和心理一下子适应不了了。哎，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哈，才会出现各种不适，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其实简单的调整呢，简单的调整就能缓解这样的症状了。
0: 是的，每次我们假期结束之后都跟大家会说假期综合症的问题，究竟怎么样调整呢？第一点啊，就是调整一下你的作息。
1: 啊哈，
0: 咱们在假期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不能够按时按点的睡觉跟起床，那咱们在经到了工作日之后呢，晚上按时睡觉，睡前别玩手机了，不熬夜，早睡早起，慢慢就能够把假期颠倒的生物钟调回来，保证充足的睡眠，白天呢就会比较有精神了。
1: 是，哎，首先把这个生物钟得调好啊。第二点呢，就是吃这一块了。这几天大家刚开始开工啊，饮食要尽量的清淡一点，因为我知道啊，假期里很多朋友这个大鱼大肉是甩起来了啊。这两天呢，多吃蔬菜水果，多喝水，给肠胃减减负啊，缓解一下身体的这种疲惫感。
0: 是，前两点大家可能就说，哎，我知道，但我很难做到。可是后面那一点大家都能做到。我们要说第三点叫什么呢？第三点叫做放慢节奏。
1: 哎，
0: 刚上班的时候别干太多事儿，别给自己列太多的计划，有一些事情咱们缓缓的做啊，循序渐进，先把简单的事儿给干完了，慢慢的进入到工作状态。
1: 是，
0: 这个慢慢多慢呢？到这周末吧，你就可以进入到工作状态。
1: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小唐可能得到周末，甚至得到下个假期啊。跟大家先插播一下，下个假期其实也很快了，
0: 很快了，很快了。
1: 对，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
0: 还得一个多月呀、啊。
1: 端午节放三天啊，
0: 我以为是6月初呢。
1: 6月19号到21号啊、而且这个端午节是没有调休的，哎，所以说盼头这件事儿是不是让大家的心情也会变好起来？
0: 对，
1: 而且这两天啊，大家想要调整自己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工作间隙的时候可以起来多走动走动，不要久坐啊，深呼吸一下。你看刚才小唐就深呼吸一下，然后哎，心情就会很好的得到平复了。还是啊，尽快从这个假期的状态里面抽离出来。虽然假期时间只有五天啊，那当然大家很好的
0: 快乐可不止五天啊，朋友们。
1: 大家也要快速的摆脱这种慵懒的状态了。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哈、这个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全新一期的早安八八一。
0: 合着前面咱俩是在梦游是吧？朋友们啊，五天的假期回来了，大家过得还好吗？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一个关注，可以找到 Tony 跟小唐，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你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 是的，哎，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除了啊，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听友群，还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的抖音直播号。哎，今天这个开工第一天是不是就开始播起来了是吧？
0: 我假期还播呢，假期第一天还在播呢，
1: 就是上午十点呗。
0: 对，上午十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没有错。
1: 好的，现在的时间点呢是早上的7:08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 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全省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啊，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风啊，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中局地甚至会达到8到9级，提示大家能够来注意一下防范。另外呢，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朋友们上30了啊。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中部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呢是15到17度。
1: 是的，今天啊，整体的全省的温度，我看到大部分地市都是最高温度来到了30度以上。那最高温度没有到30度的，基本上也都是28、29度。比如说焦作市、濮阳市，另外看到鹤壁市啊，最高温度都是29度。然后今天三门峡市的最高温度是28度，是阴天啊，13到28度。另外看到今天省内有一些地市是有雨的啊。比如说南阳市、开封市、还有信阳市、商丘市、周口市、平顶山市、许昌市、濮阳市、驻马店市、安阳市、焦作市、还有漯河市、济源市都是有小雨的，这场小雨有可能在今天晚上降下来。那今天省会郑州市是阴天的天气啊，温度是19到32度。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听歌的时候呢，别忘了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发几个关键词，比如说随身这个事儿哈。在节前呢，有很多朋友发了随身，来买了我们这个随身 WiFi， 想问问大家出行路上它好使不？因为它是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的。对于很多要出远门的朋友，或者说经常要出差，然后在外面租房子装不了 WiFi 的家人来说，我觉得它特别合适啊。然后它手机、电脑、平板、电视都能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是的，除了发送随身之外，大家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的孩子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孩子抵抗力下降了，或者是比起其他的小朋友呢，感觉自己的孩子长课长得有点慢啊，很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啊，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些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那我们的领航商城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是草莓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啊。记得回复关键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帮孩子下单啦。
0: 是的，来成长，随身
1: 对
0: 早，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接下来的歌需要一点点奶茶来给你提神，这是来自陶喆带来的歌。
1: 真的是啊，和那个奶茶品牌重名了。这首歌就叫做
0: 一点点。

0: 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戏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微微来自告五人带来的这首歌。
1: 是，接下来跟大家告诉一个数据啊，因为每到这个五一都会有五一的电影档，那今年的五一档这个数据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五一的电影票房的一个战报好不好？
0: 对，是的啊。截至昨天下午啊，咱们五一档的总票房已经冲破7亿了。
1: 哇哦！
0: 今天的票房前五啊，我们一个跟大家慢慢唠，看看他们凭啥杀出重围。当然，如果在这个五一期间你也有去看电影了，看到其中的某一个你特别有想说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聊一聊。
1: 是，
0: 首先我们来啊，
1: 我就是说把大家的观影感受啊，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0: 没错。
1: 哎，首先要说哪一部？
0: 首先要说。榜单的第一位吧。
1: 好，
0: 榜单第一位，咱们的榜首，我们的状元。他的名字叫做《消失的人》。
1: 有，哎，我还以为是寒战1994呢。
0: 没有
1: 啊，
0: 居然不是。
1: 他为什么是第一？什么原因呢？
0: 哎，这是一个妥妥的口碑逆袭王。据说一开始啊，这部电影排片率不算很高，结果呢，靠悬疑拉满的剧情一路在反超，有不少观影的观众就说，全程是不敢眨眼的，反转一个接一个，比过山车都还刺激。
1: 哦，
0: 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的很多观众非常的买账啊，堪称是这个小城市青年最爱的悬疑爽片。
1: 哦，是这个原因哈。那第二名我看了一下，哎，就到《寒战1994》了。
0: 是的，
1: 这个。港片情怀杀满啊，而且两大这个影帝同框啊，比如说梁家辉、郭富城，还有90年代的香港的街景，它是用 AI 还原的，但是 AI 感很弱，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怎么这个街景跟90年代一模一样？
0: 以为是真布景，
1: 真的是。然后虽然口碑有争议啊，比较两极化，但是架不住情怀党非常的捧场，很多观众都说看的不是剧情，是当年在录像厅的青春，
0: 而且在里边有港片一贯的就是那种非常激烈的争斗场面，像是茶楼枪战，然后雨夜劫机戏，都会看的人手心冒汗。
1: 是是是，
0: 我看到他在豆瓣上已经开分了，而且很多的短评就是评价不低。
1: 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年轻的时候是去录像厅看过电影的、去过的可以扣波一。
0: 只有你如果说只有你，尴不尴尬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大家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去录像厅看过？
1: 哎，如果去过的话应该知道，一般录像厅都会准备那么三四台机器，因为它得来回倒热这个看，如果只是一部机器一直放的话它会过热啊，你懂我意思吧？这一看就是当年去录像厅看过电影的人。
0: 那录像厅跟家用的录像机用的是一样的吗？
1: 差不多是一样的。
0: 那他凭什么挣我的钱？
1: 好吧，
0: 就是屏幕更大一点，对吧？
1: 对对对对，可能人家更高清一点吧。
0: 好的吧，
1: 磁头更好一点。
0: 好，明白了。
1: 第三名是什么？
0: 第三名叫做《门牙》就是这个排片也很低，只有2.3%，但它在票房比当中占到了9%，排在第三位啊，是生生杀出一条血路，而且上座率也不低。

0: 这里面有谁呢？有张宇、
1: 哦、
0: 大家都知道张宇被称作是怎么讲，就是巨抛脸
1: 啊
0: 啊！你会巨抛、
1: 啊，
0: 就是他演什么像什么，演一部戏会有一部戏的长相，
1: 是，
0: 而且他的演法一直都是比较接地气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有人说张宇演的小人物非常的真实，那种市井烟火气是直接拉满的、
1: 嗯，
0: 甚至于就很像是看了隔壁邻居的故事，以至于你后劲儿会特别大。
1: 对的，哎，喜欢张宇的朋友啊，如果还没有看《门牙》的话、
0: 嗯，
1: 在最近的这一两周可以补上。
0: 对，
1: 哎、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个票房的前三名。哎，五一档期的，当然还有第四、第五名，也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哈。第四名是给阿嬷的情书，
0: 嗯，
1: 这个是怎么说呢？一部很温情的电影啊，
0: 对，
1: 它是潮汕的方言片，然后呢，评分啊，在淘票票我看了一下，飙到了9.7分，非常高啊、别说它是潮汕方言片，但是非潮汕地区的观众占比超过了40%，亲情还有乡愁的故事戳中了很多人。影院里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一半人都在偷偷的抹眼泪，看完都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0: 是的，就是你会发现最近方言的电影好像越来越多了，比如说爱情神话、就是它有沪语的嘛，
1: 是是是，
0: 对吧，沪语版本的、
1: 语版，
0: 是你像你爱看的那个繁花也是有沪语版本的、但其实对于外地的受众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只要故事内核跟演员本身的那种当中的荷尔蒙产生的化学反应足够动人，其实大家是愿意买单的哈。
1: 共鸣感很重要，
0: 对，是的、最后一名第五名、啊，我以为他能够在排在前几位的，因为他的第一部我很喜欢，
1: 是，
0: 但是第二部啊，这个时尚 IP 好像这一次不起作用了，它叫做《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1: 是
0: 啊，中国其实是比北美还早上映的，你可以看到梅丽尔·斯特里普还有安妮·海瑟薇，那梅丽尔·斯特里普呢依然是宝刀不老，每次出场都自带女王气场，而安妮·海瑟薇的这样一个职场穿搭呢，也会被很多女生视作是职场的教科书，
1: 是，
0: 反正就是有。有些人在看情节，有些人在学穿搭，还有些人在吐槽，就这部电影是目前我在网络上看到吐槽最多的
1: 啊、所以说很多这个特别是跟闺蜜一块去的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一半人在看剧情，另外一半人真的是在学怎么穿搭，
0: 对，是的，
1: 是、
0: 嗯、
1: 然后我们整体看了一下今年的五一档啊，跟往年最大的不同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平均票价，今年你知道整个五一档的平均票价36.9，这是近四年来的最低的平均票价了。
0: 哎，
1: 低价呢也直接撬动了观影的热潮，观影人次比去年的五一档上涨了28%。
0: 而且呢，今年五一档呢，这个题材也很多元，悬疑啊、港片啊、现实啊、温情啊，包括时尚的都有哈。
1: 嗯，
0: 所以不是以前那种大片去独霸的局面，也不是说一部电影就虹吸了所有的票房。
1: 是，哎，我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张 Sir 说了啊。去看了《消失的人》，感觉是真正的票房外挂，靠口碑就杀疯了。
0: 小萌，对、小萌说《门牙》这个排片能够冲进前五哈，那看来观众爱看才是硬道理吧？对，
1: 没错，哎，的确是啊。今年五一不是那种大片独霸的局面了，小成本的黑马呢也能靠口碑逆袭，我觉得这才是观众真正想看的啊，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五一档了。
0: 是的，在我们的群里，怀旧八零后这位朋友说，榜一没去看，但韩战1994跟 Michael Jackson 巨星之路我去看了，过几天准备要看纵横四海。
1: 是的，
0: 你对韩战1994的评价怎么样？快点快告诉我。
1: 是，大家看
0: 三秒钟我要知道啊。
1: 大家看了哪些片子啊，在五一的假期期间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发送你的观影感言啊，几句话或者甚至几个字都可以、然后呢比如说从夯到拉啊，
0: 对
1: 对对对，然后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ZD这位朋友说，高中在上寄宿学校，每个周末都跟小伙伴钻录像厅追港剧。
1: 是，
0: 录像厅里面也放剧吗？
1: 对呀、也有剧的，然后当然也是、我觉得更多的朋友看的是电影吧。我记得我当年看的很多就是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欧美大片、比如说什么亡命天涯呀、空军一号啊，我都是在录像厅看的啊。你如果往回倒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片子差不多是20-30年前了。
0: 我愣住了，家人们。因为刚才我哥说亡命天涯，
1: 亡命天涯应该是内地，
0: 是史泰龙吗？
1: 内地引进的第一部的欧美的大制作的影片、对，引进的第一部，然后当时还看成龙的红番区、你想想那个年代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勾起共同的回忆啊。
0: 你这样再说下去大家真相信你是半百 DJ 了。
1: 本来就是嘛。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单三六

0: 五 up 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搜不到我们频道了，这样家人你是在哪里？你是在哪里？如果你是在郑州的话，我们是双频播出的啊，88.1跟93.6两个频率都可以调。如果你是在其他地市，咱们全省的另外的17个地市，你可以告诉我们具体的地点，
1: 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听的方式来告诉你。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这样就即便啊，你是在美国，你是在法国，你是在南极，只要你有网的情况下，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收听我们。
1: 没错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频点啊，江苏是88.3，南阳88.4，周口89.9，漯河97.6，洛阳三门峡是93.7，濮阳103.4，安阳92.5，新乡是93.6，许昌100.4。啊，大家如果是这个最近发现自己的这个收听信号不太好了，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位丹这位朋友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这个反馈一下。
0: 没错。
1: 好，时间到了7:29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家装节，好不好？
0: 好，
1: 哎，家装节最近在每个月啊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我觉得这个大会啊办得特别的好。为什么啊？每场大会董事长呢都会现场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大家对于华不装饰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都会现场就发放奖励。并且呢，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能享受到装修完工以后赠送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一个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人住得更安心，让工艺也更考究。
0: 是的，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嗓子比我更不想上班。发送这三个字啊，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锁定一下专属福利。
1: 是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谭雅蔡健雅，出自蔡健雅在2011年的专辑《说到爱》当中。
0: 别找我麻烦。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是来自大都会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一见钟情。
1: 听上去非常 City Pop 的一首歌啊，听这样的歌呢就很想来一次 City Walk。 不是在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大家都去到哪些 City 了啊，Walk 的累不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今年的五一的旅游市场，哎，哪几座城市或者是哪些景区人气最热哈。整体来讲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呢堪称是史上最火热的一个五一假期了，全国出游的人次达到了3.14亿人次，同比是上涨了6.4%，
0: 是总花费呢是1802.69亿元，同比涨了8%，而且跨区域的流动量呢是15.2亿人次啊，日均就是3亿多吧，这是一个历史新高。
1: 没错，那截止到昨天下午呢，今年的五一假期的旅游成绩单出炉了，在这儿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接待游客数量前五名的景区。我们先从第五位开始说吧，这一次哈。
0: 好，
1: 第五位是上海迪士尼，超过了80万人次啊，的确是亲子游的一个顶流了。特别是在五一假期，他们的烟花秀啊、卡通人物互动啊，人气都非常的高。
0: 第四位呢是泰山啊，那么多人，多少85万人一起去爬了这座山啊！
1: 我的天，
0: 登山看日出非常的火爆。
1: 是，排在第三位的呢就是重庆的洪崖洞。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别提这个地方了，
1: 超过100万人次去了那儿啊，的确。洪崖洞的景色呢特别是夜景非常出圈啊，在今年五一洪崖洞旁边因为人太多了，旁边的这个千厮门大桥临时还封路了，只让游客步行通过。
0: 大家如果有打算去重庆的打算，就是你听我说啊，洪崖洞你真的不必要近距离看，因为近距离看没什么意思，里边就是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但就是站在千厮门大桥上去拍照可能才会比较好看。
1: 是
0: 啊，就没必要，哎，啊，真的没必要往前挤，因为你往前挤少则2-3个小时，多则4-5个小时都有可能，你根本出不来。
1: 对，看来是有惨痛回忆经历的。
0: 哎呦，真的，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瘦，就是在那儿挤成这个样子了。原本是个。

0: 原本是个正方形，就是原本身高1米8，体重180斤，现在体重还是180斤，身高变成3米6了，就是要挤出来的。
1: 还有一个玩笑说，在洪崖洞，然后被七步蛇咬了，都能活5年
0: 啊，因为你走不了七步是吗？这个别当真啊，家人们。
1: 开玩笑的啊。另外，
0: 然后第二名
1: 是谁？
0: 第二名是北京故宫，有超过120万人次去到了那儿，文博游的热度也是领跑全国。
1: 没错啊，那排在第一位的景区是杭州西湖，
0: 竟然不是我文文翠山，
1: 累计接待的游客人数是229万人次啊。单日最高达到了94.69万人次，所以说断桥成了人桥啊。游船这个排队啊，如果想要坐游船的话，最高要排3个小时才能坐上。
0: 你瞅瞅啊，就这些地方都是在今年五一人最多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些地方玩啊？
1: 是的，
0: 有的话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聊一聊。而且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它跟之前的我们的清明假不一样，清明只有3天，今年五一有5天，所以你会发现长线的这个出游变多了。
1: 哎，对，而且很多地方因为有春假嘛，就把春假和五一假期连休了，拼假出游在很多地方成为了今年五一的一个潮流。800公里以上的长线订单上涨超过了30%。另外，今年五一假这些这个消费啊，大家也是更理性、更多元了，不再只追这些网红的打卡地啊。相对而言，今年的五一假期文化体验、漫游就是慢慢的，哎，慢节奏的旅游。还有县城游更受青睐，
0: 没错，而且你看文旅融合也变得更多了嘛，像我们故宫都排在第二位，对吧？
1: 对，
0: 故宫排在第二位，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些城市啊，竞争也特别的激烈，不再是一个城市独大了。你看现在不管是上海、泰安，然后北京、重庆、杭州，这都是相当于把人流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没错，
0: 不像是所有的人，比如说都挤在洪崖洞，所有的人都挤在西湖，或者都挤在北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流。然后就包括咱们省内的一些小城市，开封呀、洛阳呀、许昌啊、安阳啊，其实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去到的朋友也是很多的。
1: 对，今年就整体的这个形式就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领跑，小成本的这个目的地呢，凭特色出圈，不再是少数城市独大的这个情况了。
0: 对，
1: 简单来讲呢，今年五一啊，大家既爱热门大城的这种烟火气，也爱小众目的地的这种新鲜感，旅游变成了真正的人人参与，各有玩法啊！不追网红，不扎堆，理性玩深度游，其实这才是五一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0: 是的，所以这个假期你去哪玩了？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啊。
1: 是，
0: 那发送过来。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 对，
0: 石英丹这位朋友说，过了一个五一，洛阳的调频变成了89.2，还有没有更多洛阳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现身说法一下哈？
1: 对，
0: 那你们的调频是不是也跟小石一样发生了改变？
1: 是。
0: 然后刚刚怀旧80后说，那个一见钟情啊，一听就很有80年代的感觉。
1: 对呀、City Pop 的确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然后这两年又开始这个热潮又回来了啊。刚刚说到小唐说了，大家可以这个发送一下自己的五一的看片啊，这个心得呀，或者是旅行的一些照片啊、见闻。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这个关键词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啊享受到什么呢？2000元的装修的补贴了。那还可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对于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总之呢，想要让装修这件事儿啊既省心又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那出行的朋友啊，有没有在出行之前加了我们的万能通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聊聊看哈，
1: 对，
0: 看是不是确实您的爱车变得丝滑了很多。
1: 五月份，天说热就热啊，你会发现 有些车开了空调以后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哎，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但是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呀，该清理一下了。现在回复关键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我们万能通呢，不单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881，
3: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广告时间真的很短，有没有？
4: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刚刚说到啊，到了5月份以后，然后天气就热起来了。在这样的天气，是不是我们的雪糕、冰激凌就得准备起来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树下牛奶夹心的雪糕冰激凌。
0: 是的，那对于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来讲，配方实在、吃着安心的，一定要看看这款大树下，它是生牛乳加上榛果肉来制作出来的哈。
4: 对的。
0: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吧，它是几十年的冰淇淋源头工厂品牌。那它的真材实料你打开就能看得见，每一只都添加了58%的生牛乳加40%的鲜果肉，一口下去就是浓郁的牛奶味加上果肉的爆浆感哈。它一共有4个口味，经典草莓的，选用头茬草莓果，里边有大颗粒的草莓果肉；桑葚的，是把新鲜的桑葚打碎了，但是保留了一点点的颗粒感，
4: 哦、
0: 然后看上去就是那种紫黑紫黑的。
4: 哎，
0: 黄桃口味的，掰开直接能够看到大块的黄桃果肉
4: 啊，
0: 嚼着吃非常过瘾。最后呢，还有一个经典的巧克力口味的，用进口的可可粉制作，
4: 等流口
0: 口水直接给我呛住了，家人
4: 流成这样了。
0: 对，
4: 咱就是说这4个口味，你最喜欢哪一个？
0: 我成年人做什么选择？我现在又不是小孩子了。对，就是以前小时候吃雪糕，你得让妈妈买，你还得去挑。妈妈说你只能挑一个，那你就只能选一个。而今天不用啊，咱们 all in， 家人们 all in，
4: 梭哈。
0: 对，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这款鲜奶夹心的冰淇淋线下同步在售是35块钱一大盒，四大盒就。140，而今天我们四大盒本来是想卖99.9的，因为毕竟我们很多的好品都不过百嘛。
4: 对，
0: 但是，
4: 但是
0: 啊，这次品牌方做新品推广，我们今天四大盒到手只要79.9。
4: 再省20块钱帮大家。
0: 对，
4: 哦，
0: 一盒是16小支啊，一盒是16小支，四大盒整整到手是64支，79.9直接实现冰淇淋自由了。
4: 是的，哎，趁着大家现在啊，我们做这个新品推广，赶快囤一单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我们这个温度升高了以后，除了我们的雪糕冰淇淋要囤啊，另外这个我们的紫外线这两天也是。逐渐的强烈起来了，商城还有69块钱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还有这个99.9的小金瓶的防晒霜等等好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到。

0: 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回复秒杀寄到商城，就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我觉得家里边要是有冰箱空间够大的家人们，直接囤，直接囤，因为它一单支的那种吃起来负担也不大。今天79.9块到手四大盒啊，朋友们。
0: 是，记得回复关键词是秒杀，流浪声乐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五一内地跨区域流动人数高达15.2亿人次，日均3.04亿，同比上涨4%，创同期历史新高。
1: 五一假期全国出游3.14亿人次，总花费超1800亿元，同比分别上涨6.4%和8%，文旅消费再创新高。
0: 五一出境游稳步回暖，热门目的地的酒店预订同比上涨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是其中最火的目的地。
1: 五一期间，营业性商业演出票房20.84亿元，同比上涨37.17%，演唱会音乐节市场持续火爆。
0: 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7亿元，观影人次1920万人次。那全国平均的票价呢是36.9元，该票价也创下了近4年来的五一档最低均价。
1: 电影《消失的人》五一档票房近2亿，豆瓣评分7.7分，成为五一票房冠军及口碑黑马。
0: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了年轻人出行的新风尚。大型音乐节、演唱会跨城观演比例最高达到90%。
1: 全国五一期间举办大型音乐节30场，大型演唱会32场，江浙沪头部演出 IP 持续出圈。
0: 5月1号到3号，五月天乐队在北京鸟巢连开3场演唱会，场均5万人，累计到场歌迷超15万人次，带动周边酒店预订量上涨近4倍。
1: 五一期间，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总计到场9万人，拉动消费3.6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联播报。